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 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1: 哎，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找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对，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7K、8K 都有嘛 ，1TB 的，它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Honor 600 Pro 它拥有2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很多噪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再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段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啊，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历历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

0: 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
1: 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还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
0: 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2: 那它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而已。
0: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d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then 我把它的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吧，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0: 现在在里斯本了。我今天呢和这一位朋友
1: 去玩，因为我们还有两位同行的朋友，他们明天才来，就是签证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只有这个烦人的人了。我们现在呢要去新特拉，这边还蛮漂亮的，在里斯本郊区的，是郊区吗？是，
2: 对，郊区。
1: 出了里斯本的地方，我们租了一辆很
2: Foxley
1: 老爷爷的车，超慢的，
2: 跑不快，
1: 最快就100公里这样子。

0: 了有100多年了。
1: 我最喜欢这个城堡的地方呢，就是它有很多一些花花草草的，我觉得看起来很异域的感觉，好美好美好美。我们现在从城堡下来了，今天下午我们有个 deadline， 所以呢我们两个得赶紧把论文给交了，然后等一下旁边这边还有一个城堡，就是过去大概看一下下，然后晚点呢就去海边那一边了。我们呢现在在罗卡角了，这里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地方，我一看到大海就很开心。

0: 我们呢现在在去接我们朋友的路上啊，我们要去机场。他是那种特别就是
1: 贵妇
0: 的人，所以呢，他一直问我们开什么车来接他。我们一直跟他说是去开奔驰，可是我们开的是大众，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惊喜。老板，
1: 黑色奔驰，快上快上，
2: 这什么鬼？然后黑色奔驰，
0: 哎，累吗，老板？
2: 老板很辛苦哎，
3: 你为什么穿个西装搭飞机？
0: 对啊，
2: 这不是
3: 累吗？
2: 这是变西啊，你知道什么叫变西吗？

0: 早上好。
1: 嗨
2: 嗨。
0: 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了，现在12点，现在1点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
2: 没有啊，我今天很早起来。我今天很早起来，我11点就起来了。
0: 超级慢，我
2: 现在
0: 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现在呢要去吃一间很好吃的海鲜餐厅，好像是说是里斯本第一的餐厅。帮他征婚，
1: 征婚，
0: 征婚，
1: 台湾小哥哥，
0: 台湾小哥哥要找女朋友，
1: 对，是值得，不要忘了。我们现在面临了这个状况，因为我们领了停车的那个证，结果停车的那个证我们把它放到这里的时候它全部掉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拿出来，要不然我们会被开罚单。
0: 笨蛋，
1: 他现在觉得我是笨蛋，
0: 真的是过分。
1: 哦，有螃蟹了。
0: 哎，超多海鲜的
1: 大虾，
0: 耶！
1: 我不能喝。怎么会一只螃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非常好吃，对吧？很多胆固醇。
3: 虾膏，哇，很香的虾膏，非常好吃。
0: 这两个人吃到满衣服都是。
1: 喂，这不太适应女子。哇哇哇哇！这个人选，这个人选的餐厅太好，太会选餐厅了，
0: 超级好吃。如果你来里斯本的话，一定要去这些餐厅，真的非常非常棒，他们海鲜太好吃了。
1: 然后一定要微微兜兜，要不然你会跟我一样，弄的全身都是虾。

0: 我们现在呢，在里斯本的阿凡马区，这里可以看到整一个里斯本的老城区，特别漂亮，好美啊！
1: 太美了啊！
0: 其实呢，每一座城市都会给我不同的感觉，像伦敦呢，就是可能比较高冷一点，然后比较繁华，但是里斯本就恰恰相反，就特别可爱的一个城市。网红的日常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拍照。不行不行，要重来。超会摆 pose 的，有没有？我们呢，现在要去吃蛋挞了，是一家据说是蛋挞的发源地，对不对？
1: 对，就是葡萄牙最有名的蛋挞店。
0: 葡萄牙最有名的蛋挞。

0: 现在呢要去葡萄牙南部的几个洞穴，那里特别漂亮，被誉为是十大最美海滩之一。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好，蓝天白云的，但是现在已经4点钟了，就是因为要等这两个家伙。
1: 真的不是，我今天是最早出门去还车的人。你说猫狗大战？
0: 继续。这里呢有非常多的那种海石柱，还有沙滩。我们刚刚呢本来想去一些洞穴里面看看的，但是因为现在已经4点了，所以很多船都不愿意就是带我们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在附近的海滩啊，走一走，特别漂亮，你们看，啊，超美的。今天天气好好哦，如果我没有早来一点就好了。

0: 幕后的故事。
1: 小三子
2: 啊 ，OK。
3: 明朗，
4: 你好，
3: 大家好。
1: 看看我有多可怜，每天都这样蹲。
5: 屁股啊！
1: 等会睡觉，他们也不会帮我按摩。我的腿都是。
2: 我在停止。
6: 现在太阳下山了。

0: 晚上敷完面膜之后我就会拍晚安粉，这个功效我跟大家说过了吧，就是这让你的面膜不会黏黏的，第二天起来就会觉得自己皮肤很好很亮，因为它有提亮肤色的效果，而且还可以把你那个面膜的成分锁住，所以我觉得晚安粉对于平时喜欢晚上敷面膜的人来说还是很好的一个东西。我现在近视眼，整个人的眼睛就是很无神，哎，现在长好丑，好像你们很难得看到我那么丑的样子吧，真的是要命了，这样就可以香泼泼的睡觉了哟。嗯，拜拜。
1: 哎，小香来跟大家说拜拜，拜拜。
0: 好，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就是提一下粉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有粉刺的这个问题，而且有很多人来问过我。最近的话，因为我很爱吃辣条，这个叫你们有看到吗？这个粉刺，你们肯定会说，哎呦，我就这么小一颗粉刺，你讲什么讲？但我要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说我皮肤好，但是可能我是生活中的潜意识里面，就是我警惕性会比较。

高。假如像冒出一小颗粉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喝那个金银花露，不要买有糖的那种，就是一盒好像叫什么雀牌吧，好像是，但一小瓶一小瓶，我喝完了，所以暂时拿不了给你们看，就一小瓶一小瓶，里面是没有糖分的那种。因为最近比较喜欢吃辣条，所以自己知道就体内上火了，就嘴唇开始干啦，然后脸上开始长粉刺啦，可能开始要冒痘痘啦，就赶紧会喝那个金银花露，一天喝三小瓶。这个其实如果说你不去碰它的话，它其实也会慢慢消掉，但是因为这两天的话想要化妆，如果化了妆的话，像这种凸起的部位就比较会明显。如果说你的粉刺啊是那种尖尖的，你摸上去那个头是尖尖的，就感觉它有点冒出来的那种，你就可以去挤它，不要特别大的那种都可以去马上挤它，因为它留下的痕迹会很小，就粉底一盖就盖掉了。除非你是大的实在受不了手去犯贱啊，不一定想要去挤它，否则的话我是建议它慢慢长熟，然后慢慢的自己退掉。像那种你如果要化妆的话，一旦爆掉之后，它会皮肤就上面那个会破，破了之后你再去盖粉底啊什么，它其实就像一个伤口一样的。你如果割了一下伤口，你还会往上面去盖粉底吗？你不会啊，对吧？因为你知道这个伤口会发炎会感染。但你觉得痘痘的话，你会忽视它，其实痘痘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受伤发炎了，所以你就最好就不要去在上面盖什么东西。现在说一下我挑粉刺，我喜欢用这种，我不太喜欢用针的那种，一头是这样，一头是这样子粗的，我喜欢用粗的这个，因为粗的这个你别看它很粗，是可以挤出来的啊，但是你挤的时候一定要很用力的往里推，就往里推之后再往外拉，这样子才会出来。这种就一般性都能买得到的那一头是真的，一头是这个样子的嘛。但是那个挤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痘痘就是皮会有点被它刮破掉，粗一点的反而对皮肤的伤害比较小，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一款。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一定要记得要用酒精消毒过，把这个消好，消毒完之后再去挤，挤完了再用酒精在你的那个粉刺上面消一下那个盐，这样子才会有效果，不然的话毛孔一定会发炎。如果说是化妆化多了，然后你发现摸上去是那种闭口型的，而不是就是一两颗这种粉刺冒头的那种，我一般就会用那个 AV 网的这个，我之前有拍过，这里就提一句就可以了，我就用它来稍微清洁一下肌肤，说明你里面的污垢很多，你化妆化太多了没有清洁干净，所以你需要清洁一下。如果像这种闭口或者是痘痘的情况下，你挤过了，那你一定要进行消炎和杀菌，有祛痘啊消炎类的那个面膜你就可以敷一下。比如前面阿姨进来打扫，有点不好意思讲话，然后我现在敷的面膜是这个，我这边小号里有说的，不要去买，那很干哎，这种刚敷上去啊，就是很干的面膜，就是因为它里面有30片，它日本人很爱敷面膜嘛，他每天都要敷，所以就出了那种简装版，也有抽取式，就其实跟抽取式一样，一股很强的 VC 味，里面都倒不出汁儿啊，都没汁儿的，就每片都很湿，就湿湿的而已，然后就像那种一次性面膜泡在一盆水里面那种感觉。这太少了，如果说你已经买了，就像我这样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随便敷一下，这个就完全可以洗，都可以不用洗了，因为没什么太多精华液，就稍微敷一下，然后上点护肤品上妆就可以了，因为功效也没怎么很大，没什么必要买，孩子们拜拜。最近换季不是容易过敏嘛，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换季的时候用的哪些产品。爽肤水呢，我一定会用非常清爽的那种，而且是就是没有过敏成分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我会用这个，之前也说了嘛，就很干净很清爽的那种，而且有闭口也可以治疗，就是很清爽的一个起到清洁补水的一个效果，所以过敏季呢我会用这个爽肤水，它完全不会有过敏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包括这个美帕的这个喷雾也可以用，有时候就会换着用。美帕的这喷雾呢，它上面写了维生素 B5 修复喷雾，我觉得用后的感觉跟雅漾的那种差不多吧，因为它也是一个法国很有名的高端护肤品品牌，可能以前大家没有听说过，但是最近这美帕喷雾还挺火的。今天呢用另外一款化妆水，因为最新入了这个是 AA 网的纯玫瑰花水，长这个样子，它还会送你一个小喷瓶，我刚刚倒进去了，小喷壶，反正我觉得很熟悉，就不是那种特别传统的那种玫瑰花水的味道，因为它是大马士革玫瑰，不同的玫瑰花它有不同的味道，这个味道就是好像是小时候喝过的一种饮料的那种味道。这个瓶口的设计呢有点不是特别方便，它这个瓶口是这样的，然后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水是从这个尖的洞洞里出来的，结果我就把那个喷壶啊就这样对准这个洞洞来倒，谁知道它是从洞洞周边这里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洒掉好多，就你们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化妆棉的话还是用这个神水化妆棉，用护肤水就一定要用这种化妆棉，就特别神水，倒一下就够了，倒那么一点就够了。我也是第一次用，一起来感受一下，凉凉的，但不是那种带有薄荷的那种凉，很干净的那种凉爽，非常清爽，也不黏腻，也能起到一个清洁加补水的一个功效，嗯，很舒服哎，不错不错。
我会把一圈都擦一下。然后他送你的喷壶呢，出差很方便啊，出差不可能带那么大瓶，那个神仙水特别大。

就我也是灌到小瓶子里面带出去。哎，好滑哦，吸收好快。嗯，喷错位置，喷出来的很细腻，但是就是跟东西啊，好像力道太足，就是感觉太细了，就是喷出来那个太细，不是那种花洒型的那种，你们知道吗？反正是送的，再加上出去出差比较方便，我就原谅他。也可以喷在缓冲棉上，哎，又吸收了，好快啊！而且喷多了之后脸上很嫩，就是感觉那个脸软软的。嗯，这款很不错，我喜欢，主要是非常清爽，我就很喜欢。我喜欢清爽的东西，清爽加补水的东西，就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干干净净，然后滑滑嫩嫩的，这种我就很喜欢。我看到官网上介绍它还可以喷头发，因为这种纯露型的东西它的功效就挺多的。这种纯露的还有一种用法，就是跟神颜水这种差不多的，这种比较大瓶又比较清爽型的呢，都可以用来当做面膜来敷，就是敷像水膜一样的。我换季过敏不会用太多的东西，所以我就直接上那个眼胶，就是美白类的啊，什么那种精华。之前我说的就对眼睛比较好，然后可以有助于吸收，这样刮一下它眼胶吸收的也会很快。接着呢就是用这个小黄瓜面霜，小黄瓜也有起到舒缓的效果，所以我过敏期也很喜欢用它。我前几天应该也录到，有时候我没在换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不录了，味道很好闻，就是那种小黄瓜的味道。我妹那种年纪6岁的那种小孩也可以用。接着呢就是用这一套了，海蓝之谜的精华和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面霜的话我用的是经典款，如果是油皮的话我就不是特别建议用这套了，因为会变成大油田，这就很适合干皮。如果说你是干皮中性皮你都可以用这个，中性皮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质地。我这款反正是经典款的，我已经用很多瓶了，然后我都是用这个，然后分装到这种小的带出去的。国外的博主有人就是有个很大的疤，然后用它竟然用好了，用这个除疤也很好，因为它修复能力很强。以前Selena 不是被烧坏了吗？烧坏了之后它就是用这一套的。当时我就是皮肤非常严重的过敏的情况下，我就去那个海蓝之谜的专柜问那个柜员我应该买什么，然后他就推荐给我这两款。妆前的话你还是一定要做好那种稍微有一点油分的那种东西，不然的话你上妆会容易卡。好伤感啊，要用完了要花钱了。基本上换季的时候这个我会稍微多用点，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用的很少了。你看这么大一瓶也快空了，又要花钱啦。在肌肤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就一定会用这个面霜，它修复效果真的很好，贵有贵的道理。你看这个光泽就知道它是带一点油分的，哎，这个油我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面膜的话呢，过敏期我就会敷这个，因为它也是清爽舒缓型的，我已经写过博文推荐过，就是它是那种无功无过型的，特别适合过敏期还有过敏性皮肤的人，就是需要补水就用它就非常合适，因为不会过敏啊，而且也能起到一个补水舒缓的一个效果。接着呢就用一个新的大美人推荐的，采购给我发过来的，这个也上新了，但是我还没有用过，我只在手背上试了一下，它就是素颜霜，这个样子还蛮好看的， logo 啊什么都有点像迪奥的那种感觉，打开里面是这样的。一般性素颜霜就有修正肤色的效果，就是上班族啊懒得化妆了就可以用这个，让你们体验一下我第一次用感受。有变白，我把额头涂一半给你看好了，看到吗？就这里有变白，白的很自然，哎，很好推开，很清爽，很服帖，没什么味道，没有那种什么特别香的那种味道。哎，感觉还不错，哎，哎真不错，哎，这个价格有点贵，我感觉，我觉得比韩国素颜霜的鼻祖滴家婷的那个要好用，哎，因为那个被我闲置掉了。嗯，我用的好像有一点点过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底打得很好，一点也不干，就是很服帖，就很透白的那种感觉。就上班很急的情况下你涂一个这个遮个黑眼圈就可以了，要记得再涂个防晒。我觉得它这里面因为它上面没有 SPF 多少，应该是不带防晒的，使用感觉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我以为它只是节目里的噱头，没想到还不错，哎，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已有超过10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图尔克当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随着苏丹武装冲突持续扩大和升级，武装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显著增加，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记录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期间已有超过1000名平民死于无人机袭击。2023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关注全球冲突的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 ACOD， 苏丹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当地时间6月15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为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顺差87亿欧元。数据表明，能源贸易逆差扩大以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5.0% 至2554亿欧元，进口额同比增长 9.3% 至2564亿欧元。2026年1月至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顺差为129亿欧元，也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637亿欧元。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斌，四川省

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正。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

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

那就快来 Balbe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 45%。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gonna do？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 4.5 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

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 90% 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 12.4 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6月15日20时至16日20时，我国多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中央气象台6月15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月15日20时至16日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
1: They're coming! The Eagle Clan! They're coming! 师父！
2: Everything becomes a void. 妖！That is what.
1: 师父， let's get out of here.
2: 九燕啊， have this. You must go train in the Holy Snake Five Chambers. Learn the Golden Snake's Subdued Ego Techniques. You are the only hope to revenge our Snake Clan, yo.

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华南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15日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6月15日20时至16日20时，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天津中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6月13日以来，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达600毫米以上。预报17日前，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持续性强降雨，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此外，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阵雨。会商强调，要聚焦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事业单位安全主体责任，各级防汛责任人要切实担负组织指挥责任，各报保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强化履职尽责。要聚焦预防预警，密切监视雨情、汛情、灾情发展变化，滚动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针对性的安排部署，并督促重点地区抓好落实。

0: 起重新执行，也是你实现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我刷出星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真心，也是你实现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
1: 要聚焦重点部位，强化养老机构、工地工棚、万水路桥、公路桥隧、景区民宿等的风险排查巡查，必要时采取关停管控措施。要聚焦转移避险，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将外来旅游人员、野外作业人员等纳入属地防汛工作体系，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聚焦抢险救灾，统筹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调配，强化工程巡查防守与抢险排险，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基本生活，提升救灾救助工作整体效能。会商决定将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中国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抵达台湾岛东南部海域，坛主注意到编队从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水域一路向东驶向了更远的方向。

专业人士告诉谭主，近期从海警到地方海事局，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部门联动，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的模式。近海治理模式的意义有两重，首先是治理，核心是行使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主权权利与管辖权。过去执法部门也曾出现在台岛以东海域，但更多以演习演练伴随海警点状巡航的方式出现，少以交通运输部海事系统的行政管辖行动单独关。

峻。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开展演习演练的对外威慑力度已经较大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台岛周边水文条件较为复杂，勘测难度较大，因此在一些外部势力的煽动下，外界部分声音炒作中国的能力不足以落实在台岛以东海域的管辖权，又称台湾岛以东海域是中国海洋权益主张的地理空白。在一次次行动探索中，这次明显不一样了，他以海上交通专项执法以及航运保障与救助的方式，把台湾岛东部海域纳入可核查的日常管理网格，也等于对外回应拆解那些把台岛以东海域当作管辖权地理空白的虚假叙事。

参与此次行动的每个执法部门职能都极为清晰与突出。海事部门负责通航秩序与交通管控，相当于海上交警，船舶监管，查处水上交通违法、船舶污染等，全方位监管。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提供航道保障，负责水上安全通信、航标与港口航道测绘等。东海救助局是水上安全守门员，其核心职能是海上人员、船舶等应急救助。巡查监管、技术保障、应急救援全链条闭环，与海警行动无缝衔接，形成了一张涵盖巡查执法保障的立体管控网。这标志着中国对该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体现了当前大陆对台岛周边海域行使实质管辖权的战略突破。当然，主权权利与管辖权的体现本就不限于执法。近海治理模式的另一重含义在于近海。中国的近海包括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岛以东的部分海域等海域。

0: 的。
1: 这次在台岛东部海域的行动有两个关键点位，一个是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点位，涉及高雄港航线、台湾岛东部海域交通管理，这有很大的实践意义。海事以交通管理与航保责任区的方式，把该出海走廊明确纳入我方日常管控视线。另一个是最东边的点位，过去执法部门在台岛以东海域演习演练，地理上仍处于相对靠近台湾岛的位置，做的是探索性的抵近勘探，这次则去了更远的地方。要知道台岛以东海域的问题本就复杂，叠加较为未知的地理环境，治理难度尤甚，这次行动相当于是多个问题一次解决。可以说近海治理模式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以后我们的视野里会越来越少出现台湾海峡，从今以后台湾岛以东海域就是我们的近海，这就是我们存在管辖和治理的海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传感器、 AI 大模型等新技术正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他们用芯片感知、算法决策、机械执行，让农业生产更精准、更高效。福建福清作为南方禽蛋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年产鲜蛋超 4.5 万吨，年产值超80亿元。过去养鸡靠散养、人工，如今蛋鸡住进恒温恒湿的现代化楼房，还有机器人保姆全程守护。智能化如何改写禽蛋养殖模式？这是当地一家立体化蛋鸡养殖场，他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像给鸡群

0: 建了一座高科技的现代化楼房。在每个鸡笼的前方有一条料槽，会定时定量的把饲料自动输送到每一个鸡舍。智能投喂节省人力的同时还配比科学。整个鸡舍的光线会略微有一点昏暗，这其实是因为如果光线太亮，鸡群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影响鸡群的健康。在这家蛋鸡场，像这样的鸡舍一共有12个，总共是养了60万只鸡。这么多的鸡要怎么来管理？靠的就是这个 AI 养鸡保姆。现在它就在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在鸡舍内来回巡视，观察每一只鸡的情况。
1: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2: 何一凡。
1: 嗯，
2: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款养鸡机器人会通过内置的高清摄像头和 AI 算法实时监测鸡群的情况。此外，它还会通过识别比对找出问题鸡，或者产蛋量不佳的寡产鸡、绝产鸡。

这家企业的蛋品厨加工车间也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能精准识别裂隙蛋，这是过去最费人工的挑拣环节。福建福清市某蛋禽养殖基地负责人于杰介绍，使用声纳系统，探测头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隙的鸡蛋，把它剔除出来。现在一天有100多万个鸡蛋供应到市场，产品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北美市场的供给量可以达到这个品类的30%至40%。工程师变新农人机器人养鸡不是梦木鸡郎是当地自主研发的 AI 养鸡管家，已经走进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但他的研发团队是一群完全没接触过农业养殖业的年轻人。

0: 从实验室到鸡舍，他们是怎么把机器人带进养鸡场的。这是最新迭代的第七代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它的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年轻，所学的专业几乎与养鸡没有任何关系。廖新伟是研发团队的创始人，第一次进鸡舍的所见所闻不仅让他对养鸡有了新认识，也让他看到传统养殖业的发展瓶颈。廖新伟有了用机器人养鸡的想法，然而这个主意听起来新鲜，但要把想法落地远比想象中难得多。廖新伟介绍，把他想象成一个人，要有脚走到鸡舍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落，要有眼睛可以看得到鸡舍里面的状态，也要有大脑去判断现场到底正常还是异常。它的复杂程度其实不亚于一台车。为了研发出真正懂鸡的机器人，廖新伟组建了多学科背景的研发团队。这群从未接触过养鸡行业的工程师把办公室搬进了养鸡场。从没进过鸡舍到慢慢懂得怎么给鸡喂食换水，到能够找出寡产鸡病鸡，这群工程师们花了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长出了新本事。
1: Yo, 我身体变得不轻，It's time to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就要做下去。

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笼巡检，它还学会了自动跨设巡检，并将数据上传。目前150多台目击狼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既懂技术也懂养殖的新型人才。廖新伟表示，他希望他们做的不只是一台新的机器人，也是新的养殖模式跟新的管理理念，让年轻人可以看到农业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近日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引发关注。该案件发生后，我县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该案涉及的其他违法人员和查扣货物的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下一步，泌阳县将从严从快调查取证，依法依规深挖彻查，无论案件涉及到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均一查到底，绝不包庇。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据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消息，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 STIS 监测发现 Wordlink 恶意软件持续活跃，主要针对云环境中的 Linux 服务器发起攻击，可造成供应链攻击、服务器被控和业务中断等风险。 Wordlink 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恶意软件，专为攻击云与容器环境设计，其样本于2025年底首次被发现。攻击者通过供应链污染、云环境配置漏洞及容器逃逸等手段植入具备环境感知能力的恶意加载器，利用未签名的容器镜像、泄露的凭证等配置弱点，实现隐蔽初始入侵，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当 BootLink 在受害 Linux 系统激活后，会收集主机详细信息，并通过 LD 下划线 Preload、eBPF、LKM 模块等内核级 Rootkit 技术隐藏自身进程、文件及网络活动，实现持久化驻留并规避常规检测。随后 BootLink 使用名为 VoiceStream 的自定义协议连接其主控 C2 服务器，该协议支持 HTTPS、 WebSocket、 DNSICMP 等多种隐蔽信道及 P2P 网状网络，借此攻击者可以远程下发指令，实现对受感染系统的完全控制，进行数据窃取和横向移动等恶意操作。建议相关单位及用户加强监测，及时修复系统、云组件及开发工具已知漏洞，防范开发工具链及容器镜像污染风险，部署带行为检测的终端安全工具，重点监控异常进程，隐蔽网络连接及位置内核模块加载行为，将相关威胁指标纳入监控体系，持续追踪分析异常网络流量与可疑云环境感知活动，有效识别并阻断此类高级威胁。

据世说新语公众号消息，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

1167批次，涵盖五芳斋、三泉、思念、北京稻香村、元祖、知味观等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固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外国看中国的潜力所在就是看这个，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走创新发展之路，首先要重视集聚创新人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一方面科技人才总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临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一是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二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物流作为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更串联起流动的大市场。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眼下，我国正在加速建设的这张物流网，将如何为实体经济提供坚实支撑？一颗马来西亚榴莲刚从枝头掉落，就迅速完成分拣与预冷处理，搭乘当晚的货机到达中国深圳。第二天一早，榴莲就可以上架华南地区生鲜市场，全程不到24小时。这趟满载电子产品、医疗器械等货物的班列正从武汉香炉山站驶出，开往厦门港。货物已完成海关查验，抵达港口就无需二次报关，即可装船出海。物畅其流背后刷新的不只是运力与速度。当前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和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正深度嵌入实体经济产业链。物流不再仅仅为实现包裹的位移，而是变成扩内需的底座、双循环的纽带。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补齐物流最后一公里短板，推

仅智慧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未来的五年，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将告别传统的粗放分散、功能单一的建设模式，转向以实现数据信息和物流组织方式之间高效协同、有效转换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实现物流资源大规模、全链路、高效率配置。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中国数联数据智能部数据规划和资源处高级经理吕正英表示，相当于给物流行业的数据修了一条高速公路。物流的各类经营主体可以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把数据提供出来，把数据用起来。由于数据的联通，多式联运等新型运输方式的效率会更加高，成本会更加低。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这张越织越密、越建越优的物流大网正带动货运更顺畅，产业更兴旺，发展更有利。物流大动脉不断延伸，这张活力满满的物流网也持续发力，为各行各业注入更强动力，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郑州的这家冷藏车企业，一批新能源冷藏车刚刚完成交付。
1: 我想对那个男孩说，我借着你的光，看见了从未看过的世界。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随着物流网加快建设，长途冷链运输对新能源车辆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瞄准续航、温控等核心需求集中攻坚，升级后的车辆续航能力提升了20%，数字化运营平台还能实时紧盯车辆运行、能耗与车厢温度，全程智能管控。屏幕上，冷链车正从郑州驶向1400公里之外的广州，冷链大模型实时守护这份新鲜美味。乘着物流网建设的快车，当地冷链产业不断扩容提质。不止汽车运输船，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国际占比已超95%。而造船企业所在的广州南沙龙穴岛，同时拥有南沙港、铁路、高速等综合立体物流体系，造船产业与临港物流深度融合，形成了造船港口物流贸易一体化的临港产业集群，也带动了船舶配套、

结构、装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完备的供应链、畅通的物流链，成为船厂提速增效的坚实底气。交付节奏加快，边检等口岸单位也在不断优化出海最后一公里的通关流程，让国产船舶更快投入全球网络。南沙边检站执行二队教导员刘辉军介绍，他们深度整合船员申报、出境查验等几个方面的边检业务，整体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30%，让中国制造的船舶能更快完成出口交付。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哦，什么？
2: 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随着我国物流网的加快建设，更多中国造巨轮将驶向深蓝。持续执迷优化的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将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众多新岗位也加速涌现。加快建设完善的物流网，也重塑着雪域高原的物流格局。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这条天路不仅打破了青藏高原的交通壁垒，更逐步构建起覆盖高原、连通全国的现代物流网络。位于青海西宁的双寨铁路物流基地。

经过资源整合与升级改造后，成为青海省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也是进藏物资转运的核心枢纽。这里是青藏铁路双寨物流基地的装卸作业区，满载高原特色农牧产品的货运列车从这里

一台燃油重叉车，仅油费一年平均就要支出近25万元，换成电动叉车后，综合运营成本直接降低了70%以上。相比门桥式起重机，作业效率提升了65%，而且充电一小时可连续作业5小时。同时，零散货物作业区2026年也正式投用。目前，这里既能承接建材、化工品等大宗商品运输，也能满足冷链生鲜、民生物资等不同品类的装卸仓储需求。在这里进行货物集运的优势是什么？从高空俯瞰，这里紧邻多条青藏铁路干线，周边公路路网四通八达，从这里出发仅需5分钟就能到达 G6 京藏高速入口，距离西宁机场也只有25公里，具备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的条件。而此前西宁地区的货运业务分散在西宁市内等多个老旧站点，设施功能有限，布局分散。从2025年开始，青藏集团公司推进资源整合与扩能改造，这里目前也是青海省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升级后的年货物装卸能力从300万吨提升至500万吨，可同时容纳396辆货车进场作业，列车到发能力从每天40对提升至60对。双寨站处在进出藏。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一台燃油重叉车仅油费一年平均就要支出近25万元，换成电动叉车后综合运营成本直接降低了 70% 以上，相比门桥式起重机作业效率提升了 65%， 而且充电一小时可连续作业5小时。同时零散货物作业区2026年也正式投用，目前这里既能承接建材、化工品等大宗商品运输，也能满足冷链生鲜、民生物资等不同品类的装卸仓储需求。在这里进行货物集运的优势是什么？从高空俯瞰，这里紧邻多条青藏铁路干线，周边公路路网四通八达，从这里出发仅需5分钟就能到达 G6 京藏高速入口，距离西宁机场也只有25公里，具备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的条件。而此前西宁地区的货运业务分散在西宁市内等多个老旧站点，设施功能有限，布局分散。从2025年开始，青藏集团公司推进资源整合与扩能改造，这里目前也是青海省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升级后的年货物装卸能力从300万吨提升至500万吨，可同时容纳396辆货车进场作业，列车到发能力从每天40对提升至60对。双寨站处在进出藏通道的核心节点上，是所有进藏班列重要的集结与编组站。

0: 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随着我国物流网的加快建设，更多中国造巨轮将驶向深蓝。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十五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将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众多新岗位也加速涌现。加快建设完善的物流网，也重塑着雪域高原的物流格局。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这条天路不仅打破了青藏高原的交通壁垒，更逐步构建起覆盖高原、连通全国的现代物流网络。位于青海西宁的双寨铁路物流基地，经过资源整合与升级改造后，成为青海省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也是进藏物资转运的核心枢纽。这里是青藏铁路双寨物流基地的装卸作业区，满载高原特色农牧产品的货运列车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而来自东部沿海的日用品与轻工设备则从此发往西藏。一列即将发往拉萨的货运列车正停靠在作业线上进行装卸工作。2026年新投用的电动平衡重叉车正在货位间穿梭，有序完成集装箱装卸作业。
1: 有些事

随着物流网加快建设，长途冷链运输对新能源车辆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瞄准续航、温控等核心需求集中攻坚，升级后的车辆续航能力提升了两成，数字化运营平台还能实时紧盯车辆运行、能耗与车厢温度，全程智能管控。屏幕上，冷链车正从郑州驶向1400公里之外的广州，冷链大模型实时守护这份新鲜美味。乘着物流网建设的快车，当地冷链产业不断扩容提质。不止汽车运输船，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国际占比已超 95%。 而造船企业所在的广州南沙龙穴岛，同时拥有南沙港、铁路、高速等综合立体物流体系，造船产业与临港物流深度融合，形成了造船港口物流贸易一体化的临港产业集群，也带动了船舶配套、钢结构、装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完备的供应链、畅通的物流链，成为船厂提速增效的坚实底气。交付节奏加快，边检等口岸单位也在不断优化出海最后一公里的通关流程，让国产船舶更快投入全球网络。南沙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刘辉军介绍，他们深度整合船员申报、出境查验等几个方面的边检业务，整体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 30%， 让中国制造的船舶能更快完成出口交付。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中国数联数据智能部数据规划和资源处高级经理吕正英表示，相当于给物流行业的数据修了一条高速公路。物流的各类经营主体可以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把数据提供出来，把数据用起来。由于数据的联通，多式联运等新型运输方式的效率会更加高，成本会更加低。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这张越织越密、越建越优的物流大网，正带动货运更顺畅，产业更兴旺，发展更有力。物流大动脉不断延伸，这张活力满满的物流网也持续发力，为各行各业注入更强动力，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郑州的这家冷藏车企业，一批新能源冷藏车刚刚完成交付。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物流作为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更串联起流动的大市场。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眼下，我国正在加速建设的这张物流网，将如何为实体经济提供坚实支撑？一颗马来西亚榴莲刚从枝头掉落，就迅速完成分拣与预冷处理，搭乘当晚的货机到达中国深圳。第二天一早，榴莲就可以上架华南地区生鲜市场，全程不到24小时。这趟满载电子产品、医疗器械等货物的班列正从武汉香炉山站驶出开往厦门港，货物已完成海关查验，抵达港口就无需二次报关即可装船出海。物畅其流背后刷新的不只是运力与速度。当前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和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正深度嵌入实体经济产业链。物流不再仅仅为实现包裹的位移，而是变成扩内需的底座、双循环的纽带。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补齐物流最后一公里短板，推进智慧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未来的五年，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将告别传统的粗放分散、功能单一的建设模式，转向以实现数据信息和物流组织方式之间高效协同、有效转换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实现物流资源大规模、全链路、高效率配置。

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外国看中国的潜力所在，就是看这个。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走创新发展之路，首先要重视集聚创新人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一方面科技人才总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临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一是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二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据《世说新语》公众号消息，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

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五芳斋、三泉、思念、北京稻香村、元祖、知味观等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当 WordLink 在受害 Linux 系统激活后，会收集主机详细信息，并通过 LD 下划线 preload、eBPF、LKM 模块等内核级 rootkit 技术隐藏自身进程、文件及网络活动，实现持久化驻留并规避常规检测。随后 WordLink 使用名为 VoiceStream 的自定义协议连接其主控 C2 服务器，该协议支持 HTTPS、WebSocket、DNS、SCMP 等多种隐蔽信道及 P2P 网状网络，借此攻击者可以远程下发指令，实现对受感染系统的完全控制，进行数据窃取和横向移动等恶意操作。建议相关单位及用户加强监测，及时修复系统、云组件及开发工具已知漏洞，防范开发工具链及容器镜像污染风险，部署带行为检测的终端安全工具，重点监控异常进程、隐蔽网络连接及未知内核模块加载行为，将相关威胁指标纳入监控体系，持续追踪分析异常网络流量与可疑云环境感知活动，有效识别并阻断此类高级威胁。
1: 这条碎条的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2: 对啦对啦，就是
3: 我知啦。不过现在监管哦，逼到做安的啦。啊，你帮你菜椒底下处理。
4: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1: 你过来啊，
4: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1: 哎，我哪赢哦？
4: 喝饮料啊。
1: 哎，他刚来呢。
4: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啊、
4: 哦。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欸。
4: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哦。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1: 来，跟你说。案子我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3: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4: 是，谢谢。
1: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4: 我小蔡去处理的。谢谢，
1: 碎
4: 辛苦了。
1: 无绩效你哦。
3: 我知影无绩效。
7: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8: 有啦，你吃够多，别搁行。
7: 我在学校里是。但是丢掉了。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

是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据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消息，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 STIS 监测发现 Voidlink 恶意软件持续活跃，主要针对云环境中的 Linux 服务器发起攻击，可造成供应链攻击、服务器被控和业务中断等风险。 Voidlink 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恶意软件，专为攻击云与容器环境设计，其样本于2025年底首次被发现。攻击者通过供应链污染、云环境配置漏洞及容器逃逸等手段植入具备环境感知能力的恶意加载器，利用未签名的容器镜像、泄露的凭证等配置弱点，实现隐蔽初始入侵，

0: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 点 e。
1: 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龙巡检，它还学会了自动跨设巡检并将数据上传。目前，150多台木鸡郎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既懂技术，也懂养殖的新型人才。廖新伟表示，他希望他们做的不只是一台新的机器人，也是新的养殖模式，跟新的管理理念，让年轻人可以看到农业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近日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引发关注。该案件发生后，我县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该案涉及的其他违法人员和查扣货物的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下一步，泌阳县将从严从快调查取证，依法依规深挖彻查，无论案件涉及到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均一查到底，绝不包庇。

从实验室到鸡舍，他们是怎么把机器人带进养鸡场的？这是最新迭代的第七代木鸡狼机器人，研发它的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年轻，所学的专业几乎与养鸡没有任何关系。廖新伟是研发团队的创始人，第一次进鸡舍的所见所闻，不仅让他对养鸡有了新认识，也让他看到传统养殖业的发展瓶颈。廖新伟有了用机器人养鸡的想法。

然而这个主意听起来新鲜，但要把想法落地远比想象中难得多。廖新伟介绍，把他想象成一个人，要有脚走到鸡舍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落，要有眼睛可以看得到鸡舍里面的状态，也要有大脑去判断现场到底正常还是异常，它的复杂程度其实不亚于一台车。为了研发出真正懂鸡的机器人，廖新伟组建了多学科背景的研发团队，这群从未接触过养鸡行业的工程师把办公室搬进了养鸡场。从没进过鸡舍到慢慢懂得怎么给鸡喂食换水，到能够找出寡产鸡病鸡，这群工程师们花了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长出了新本事。

0: procedure che garantiscano l'affidabilità, la tracciabilità e la sicurezza dei dati elettronici, prevenendo perdite o manomissioni. Il documento identifica esplicitamente lo sperimentatore principale come responsabile a livello del sito e lo sponsor come soggetto ultimo responsabile di tutte le attività connesse alla sperimentazione. Gli sponsor sono inoltre tenuti a considerare la protezione dei diritti e della sicurezza dei partecipanti come elemento di importanza fondamentale. Per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a tutela dei partecipanti, le linee guida richiedono il potenziamento della revisione etica e dei processi di consenso informato, in particolare per le sperimentazioni che coinvolgono popolazioni speciali. La revisione giunge in un momento in cui il numero di sperimentazioni cliniche per farmaci innovativi in Cina cresce rapidamente. Dati ufficiali indicano che nel 2025 sono stati autorizzati 76 farmaci innovativi, il massimo storico, mentre oltre 2.500 sperimentazioni cliniche per farmaci innovativi sono state condotte nel paese l'anno scorso, pari al 48% del totale mondiale.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0: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传感器、AI 大模型等新技术正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他们用芯片感知、算法决策、机械执行，让农业生产更精准、更高效。福建福清作为南方禽蛋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年产鲜蛋超 4.5 万吨，年产值超80亿元。过去养鸡靠散养、人工，如今蛋鸡住进恒温恒湿的现代化楼房，还有机器人保姆全程守护。智能化如何改写禽蛋养殖模式？这是当地一家立体化蛋鸡养殖场，他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像给鸡群建了一座高科技的现代化楼房。在每个鸡笼的前方有一条料槽，会定时定量地把饲料自动输送到每一个鸡舍。智能投喂节省人力的同时还配比科学，整个鸡舍的光线会略微有一点昏暗，这其实是因为如果光线太亮，鸡群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影响鸡群的健康。在这家蛋鸡场，像这样的鸡舍一共有12个，总共是养了60万只鸡。这么多的鸡要怎么来管理？靠的就是这个 AI 养鸡保姆，现在他就在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在鸡舍内来回巡视，观察每一只鸡的情况。

这次在台岛东部海域的行动有两个关键点位，一个是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点位，涉及高雄港航线、台湾岛东部海域交通管理，这有很大的实践意义，海事以交通管理。

地理与航保责任区的方式，把该出海走廊明确纳入我方日常管控视线。另一个是最东边的点位，过去执法部门在台岛以东海域演习演练，地理上仍处于相对靠近台湾岛的位置，做的是探索性的抵近勘探，这次则去了更远的地方。 要知道，台岛以东海域的问题本就复杂，叠加较为未知的地理环境，治理难度尤甚。这次行动相当于是多个问题一次解决，可以说，近海治理模式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以后我们的视野里会越来越少出现台湾海峡。从今以后，台湾岛以东海域就是我们的近海，这就是我们存在、管辖和治理的海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参与此次行动的每个执法部门职能都极为清晰与突出。海事部门负责通航秩序与交通管控，相当于海上交警，船舶监管，查处水上交通违法、船舶污染等，全方位监管。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提供航道保障，负责水上安全通信、航标与港口航道测绘等。东海救助局是水上安全守门员，其核心职能是海上人员、船舶等应急救助、巡查监管、技术保障、应急救援、全链条闭环，与海警行动无缝衔接，形成了一张涵盖巡查执法保障的立体管控网。这标志着中国对该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体现了当前大陆对台岛周边海域行使实质管辖权的战略突破。当然，主权权利与管辖权的体现本就不限于执法。近海治理模式的另一重含义在于近海。中国的近海包括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岛以东的部分海域等海域，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专业人士告诉谭主，近期从海警到地方海事局，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部门联动，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的模式。近海治理模式的意义有两重，首先是治理，核心是行使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主权权利与管辖权。过去执法部门也曾出现在台岛以东海域，但更多以演习演练伴随，海警点状巡航的方式出现，少以交通运输部海事系统的行政管辖行动单独官宣。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开展演习演练的对外威慑力度已经较大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台岛周边水文条件较为复杂，勘测难度较大，因此在一些外部势力的煽动下，外界部分声音炒作中国的能力不足以落实在台岛以东海域的管辖权，谬称台湾岛以东海域是中国海洋权益主张的地理空白。在一次次行动探索中，这次明显不一样了，他以海上交通专项执法以及航运保障与救助的方式，把台湾岛东部海域纳入可核查的日常管理网格，也等于对外回应拆解那些把台岛以东海域当作管辖权地理空白的虚假叙事。

要聚焦重点部位，强化养老机构、工地工棚、漫水路桥、公路桥隧、景区民宿等的风险排查巡查，必要时采取关停管控措施。要聚焦转移避险，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将外来旅游人员、野外作业人员等纳入属地防汛工作体系，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聚焦抢险救灾，统筹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调配，强化工程巡查防守与抢险排险，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基本生活，提升救灾救助工作整体效能。会商决定，将国家防总针对广

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中国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抵达台湾岛东南部海域。谭主注意到，编队从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水域一路向东，驶向了更远的方向。

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6月13日以来，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达600毫米以上，预报17日前，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持续性强降雨，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此外，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阵雨。会商强调，要聚焦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事业单位安全主体责任，各级防汛责任人要切实担负组织指挥责任，各包保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强化履职尽责。要聚焦预防预警，密切监视雨情汛情灾情发展变化，滚动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针对性的安排部署，并督促重点地区抓好落实，

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华南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15日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6月15日20时至16日20时，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天津中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 90% 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 12.4 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6月15日20时至16日20时，我国多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中央气象台6月15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月15日20时至16日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 4.5 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粮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 45%。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的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 18.5 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化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斌，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已有超过10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图尔克当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随着苏丹武装冲突持续扩大和升级，武装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显著增加，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记录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期间，已有超过1000名平民死于无人机袭击。2023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关注全球冲突的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 ACOD， 苏丹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当地时间6月15日。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为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顺差87亿欧元。数据表明，能源贸易逆差扩大以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5.0% 至2554亿欧元，进口额同比增长 9.3% 至2564亿欧元。2026年1月至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顺差为129亿欧元，也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637亿欧元。

专业人士告诉谭主，近期从海警到地方海事局，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部门联动，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的模式。近海治理模式的意义有两重，首先是治理，核心是行使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主权权利与管辖权。过去执法部门也曾出现在台岛以东海域，但更多以演习演练伴随海警点状巡航的方式出现，少以交通运输部海事系统的行政管辖行动单独官宣。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开展演习演练的对外威慑力度已经较大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台岛周边水文条件较为复杂，勘测难度较大，因此在一些外部势力的煽动下，外界部分声音炒作中国的能力不足以落实在台岛以东海域的管辖权，又称台湾岛以东海域是中国海洋权益主张的地理空白。在一次次行动探索中，这次明显不一样了，他以海上交通专项执法以及航运保障与救助的方式，把台湾岛东部海域纳入可核查的日常管理网格，也等于对外回应拆解那些把台岛以东海域当作管辖权地理空白的虚假叙事。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

0: 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 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2: 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找事情是吗？
1: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but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 7K 8K 都有嘛， 1TB 的，他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 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Honor 600 Pro 它拥有2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夜间拍照糊糊底的，你都照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在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段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啊，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历历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3: 妈的，它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而已。
1: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d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then 我把它的 filter 给拉出来 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狗。

Big 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 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自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但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4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0: 小吴在给人家拍照，他已经拍了一分钟了。一会儿换个近景，一会儿用人像模式，一会儿用普通模式。我觉得那个人也很无语，不好意思拒绝他，想说真是找错人了，浪费了生命中的一分钟。人家只是想简单的拍一张。今天是我们到南岭的第一天，然后结果就运气非常好，碰到了下雨，
1: 全部打湿了。
0: 干嘛啦？
2: 走错路了。
0: 哎呀，你好烦呀，我这浑身都湿了。
3: 终于到了。
4: 为什么这不是那个什么老友粉吗？怎么也有那个臭味啊？
0: 小吴，
3: 口罩忘带了。
0: 这次小吴是被骗来的，因为我跟他说螺蛳粉是柳州的，桂林是桂林米粉，南宁是老友粉，完全不一样，专门避开了。有味吗？
2: 很好啊。嗯，
0: 这个有，很好吃啊。它真的有点那个螺蛳里面那个酸笋味
3: 道。我就知道啊，
0: 好好吃啊，好好吃啊这个。
2: 我还吃饱了，没想到吧？

0: 写完了吗？走啊。
1: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
2: 涛哥，分钱去吧。
3: Well, hello there.
2: 他们这葡萄，直接就是断的，因为他
3: 放了半年。
2: 哇，
3: 这
2: 闹钟好好喝啊。
3: How am I doing?
2: Oh, I guess that I

0: 觉得那个幸福舒克的老友粉，我觉得其实一般。我今天再给老友粉一次机会，
1: 闻到那个味道还是有点重。你今天怎么还敢来？
2: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0: 你这老男人。
1: 我觉得比昨天那个好吃，反正这个是超级好吃，干饭超好吃。汤粉吧，它就味道就淡，干饭很方便嘛。
3: 嗯，好好吃吧，干饭好。
4: 吃烧鸭翅，
1: 难怪一个人都没有，人家是写到晚上9点才开始营业。你做的什么攻略你？
0: 我跟那个小吴分开了，我想去吃螺蛳粉，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去吃螺蛳粉了，好孤单啊。
1: 这个狠心的人。

0: 耶，太开心了！终于圆了在广西吃螺蛳粉的一个梦。我第一次在店里吃完螺蛳粉出来以后，衣服上没有臭味，还是广西的螺蛳粉牛逼。
1: 这个芋头好好吃啊，特别的绵软，那个口感绝了。我在这里，本来是
2: 晴朗好天气。下雨，
0: 又下雨了，
1: 好大！
0: 哎呀，怎么办呀？我的美食之旅都泡汤了。
3: 你在干嘛呀？
0: 写双水清单，夏天。
3: 但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写？
0: 我再不赶紧写完，我就没有勇气上网了，被催的不行了。我吃的那个螺蛳粉没有什么臭味，但这个是有一点点的臭味的那种。
3: 我怎么闻不出来？
0: 你鼻子已经失灵了，你在广西，失灵了而不自知。你闻不到吗？你闻不到啊？哦，你闻不到。喂，你好，谢医生吗？
4: 喂，
0: 你好，
4: 你
0: 好。
4: 对，我昨天看了看，就是荨麻疹。
0: 荨麻疹是吧？
4: 知道荨麻疹吗？就是
0: 我知道，
4: 就是风哥的。
0: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特别的痒，身上长包了，好像身上，而且是成片的那种疙瘩。
4: 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土不服，温度啊、气候啊、这个饮食啊，平时没有怎么吃过的这些当地的什么特产啊，什么山珍海味都全部都不要吃了。
0: 嗯，好的。那也太多了吧？我要怎么排查？吃的都是我没有吃过的东西。炉甘石洗就是跟我治痘痘那个一样。忧伤并没有好些。我先去退房，南宁拜拜喽。后哥，我的荨麻疹没有长头上，不然我就是这样的。

0: 我到阳朔了。宝宝又淋湿了。啊，那个山好近哦，好漂亮。
1: 我送你一个帽子。这个在哪里？
0: 这个的狗，哇，真的好像啊！我来之前呢，网友纷纷在下面劝我说让我不要吃啤酒，还可以啊，就是红烧的那种鱼，然后有点啤酒味，预期管理真的很重要。我全吃完了。的好，因为我一早醒来我包好了，一颗都没有了，特别的神奇。人体真的是一门玄奥的科学。
1: 你这太复杂了，谁赢了？
0: 狮子狗当我吃当我鱼的上面。有好多水呀。
2: 嗯，好吃。
0: 这卤肉的味道，这卤肉拌面，而且卤肉很嫩很香。这个粉是我这次广西之行最好吃的一个粉。
1: 红哥，真的很好，很好。
0: 是我就不养了。
3: 你有啥的？
0: 有。
3: 要翻啊！
0: 为什么我的救生鱼这么大？
1: 这个是哦，多了一个是吧？
3: 这是我的啊！
1: 哦，
3: 我要穿啊！
1: 松软一点，什么姿势啊你？
0: 站起来！我突然发现这个伞是漏的，根本就不挡雨。
1: 哇、哦！是不是靠你啊？
3: 很电吗？
0: 脸上都飙着水，裤子鞋子又湿了。卡在那个坡上，
1: 这儿也卡住了。你才收60啊？
3: 小店哪一个当老板不黑呀、
1: 啊？哪一个当老板不黑呀、啊？
3: 是什么？

0: 好年不拍照了，茄子来一个点位。
1: 华山下来冻成冰棍了，在打筛子。
2: 你搅一下，怕盐巴不匀。
1: 好。好
3: 他有点苦，他又有那个姜的辣，就是那个味道，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忘不了。
1: 意外的要下雨了，我们要在下雨的天气爬山。
4: 哦，有个马是吧？
2: 对，九马爬山嘛。
5: 第二个山尖尖，这一题是一个回头马，回头看大在哪。
1: 爬了十分钟，心里已经这样，我都不如这个狗狗。为什么要来爬这个山，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攻略，觉得那个山顶的风景真的很漂亮。我真的不累。
4: 你不天天在锻炼吗？
1: 没说我累，我一点都不累。啊，终于到顶了。哦。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am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着走到跑跑到飞飞到了平流层开启阿的派的心风高脚杯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 Hold up 兴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躺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

信这些事就先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光电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对骗子，但一岁简直虚伪坠子，你们 S 还想狂风中断。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右。
1: 对，哦，你说啊，你不敢说了，
0: 不敢说什么？那个，你这个，
1: 哇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

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